配合五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月染、本月染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

0: 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dik。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将都可能会是一个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间中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今天早上会吹每小时5到15公里之间的西南风或者是东南风，下午开始会转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东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介于摄氏25度到摄氏34度之间。至于海面上的浪高会处于0.5米到1.0米之间，一道任何的狂风暴雨的现象会吹高达每小时45公里的强风。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海边的活动或者是出海捕鱼的作业，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先了解您是周围的天气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是
1: 还是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0: 您可以浏览
1: www.met.gov.bn，
2: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0: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3: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您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为您传播这首歌曲，张信哲的歌曲《你最美丽会微笑的脸》。

0: 一首张信哲的歌曲《你最美丽会微笑的脸》，铁宝们，你相信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微笑的人呐、啊，其实往往最不开心。但是根据一项医学的研究有提到说，其实啊，最开心的人通常都是那些抱着积极乐观的人，而且这些心态会从我们的表情，会从我们的肢体语言上看得出到底这个人开不开心。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从一个微笑去判断说，诶，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开心的话，很容易的去看一看说他到底笑的是不是很用力，笑得越用力呢，通常其实内心是越难过的。所以当我们去了解对方的时候，不妨可以通过表情和一些肢体语言来更加了解对方的一些真正心里面的情绪。听众朋友们，你对于这一点有任何的看法吗？你会觉得说越会微笑的人越难过吗？还是他们真的是开心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里是温冠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鑫。如果说你还没有吃过早餐的话，请您记得赶快去吃一吃，别饿坏肚子了。因为毕竟早餐是我们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为你全部做歌曲，欧德阳的歌曲《妈妈的老情歌》。
1: 有缘无分，免怨叹半无杯。

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世界人口日源于1987年7月11日的世界50亿人口日，并于1989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正式设立，旨在唤起全球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人口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它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家庭、教育、就业、住房以及未来的选择。你知道吗？全球目前有约2/3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每名女性 2.1 个孩子的地区，这是维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要的临界水平。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建立家庭的愿望依然存在，但现实的压力也同样明显。调查显示，经济安全感是年轻人建立伴侣关系时最重要的考量，而经济压力与住房问题则是他们最常面对的困难。超过2/3的年轻人仍然倾向于婚姻与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在25至39岁有伴侣意愿的人群中，仍然有不少处于单身且没有约会对象的状态。2026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实现青年人的希望与抱负，着眼当下，展望未来。这一主题呼应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未来调查的最新报告。该调查涵盖了73个国家，超过10万名18至39岁的年轻人，了解他们对于恋爱关系、家庭生活、生育选择以及未来发展的期待。报告指出，许多年轻人希望拥有稳定的关系与理想的家庭生活，但他们也面对收入不足、住房负担、就业不稳定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等等的现实障碍。从全球趋势来看，人口结构也正在迅速变化。人类经历数十万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但在之后大约200年的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7倍。2011年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2021年曾经增至79亿，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大约85亿，2050年大约97亿，到了2100年则可能会达到109亿。与此同时，全球生育率正在下降，而人类的平均寿命则不断延长。1970年代初，全球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大约 4.5 个孩子，到了2015年已降至每名妇女不足 2.5 个孩子。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代初的 64.6 岁上升至2019年的 72.6 岁。这些变化将会深刻地影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粮食与能源等等各方面。因此，关注人口问题

0: 只是关注人口数量，更是关注每一个人是否拥有选择未来、实现希望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您好，这里是银行，我们查到您的账户有一笔可疑转账，请您提供身份证号和验证码，否则账户将被冻结。
0: 小心，这可能是诈骗电话。现在的骗子很聪明，常冒充银行、政府或执法单位，用紧急通知让你慌张，把个人资料和银行信息一步步的套出来。记好防骗五招：
2: 第一，不透露，不透露身份证号、验证码、银行卡资料，通通保密。
0: 第二，不慌张，别被吓到，冷静判断。
2: 第三，查号码，文莱本地号码，座机七位，手机十位，陌生来电别轻信。
0: 第四，直接挂断，一提转账或账户问题，马上挂断。
2: 第五，自行查证，可疑来电请上官网或拨打官方热线确认。一通电话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0: 文广中文台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3: 谨防诈骗，守护财产安全。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6: 哦嗨哟，
7: 早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早上九点三十二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我们刚才收到我们几位听众的讯息，首先有的是这位听众，电话尾数963的阿金。阿金把一张非常可爱的海豚的这个早安图片发送进来，有提到说祝福大家安康如意，好运来，要把这个祝福语送给大家。感谢我们这位阿金，也要祝福你和家人们，祝福你们收听愉快。当然也要祝福今天所有正在收听这段直播的你，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晨时光。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话剧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挖掘热线8296959，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室热线222214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祝福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勇气去面对每一个挫折。这首歌曲梁静茹在2006年所发行的《勇气》。

0: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可巴瓦杜里杨马哈穆利亚巴杜嘎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斯纳布坎姆伊泽丁瓦道拉80岁华诞，我国穆斯林将于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傍晚，在全国各清真寺、祈祷堂以及礼拜场所举行集体感恩祈祷会。仪式内容包括集体黄昏礼拜、诵读 Surah Yasin 经文以及诵念 Dalil。 全国主会场设于甘崩加荣的 Jami As Hassanil Bokat 清真寺。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旗下所有广播频道将于当天傍晚6点25分左右现场直播仪式盛况，而文莱广播电视台以及 RTBGO 线上平台则将于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开始现场直播。在此诚邀全国穆斯林踊跃参与，共同为我国元首苏丹陛下祈福，祈愿陛下福寿绵长，龙体安康。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patik。
1: 嗨，你好吗？
2: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1: 伤心的、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
0: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0: 绕道。
1: 兄弟们，没有错，现在要带给大家的是有关今天最新的一些道路改道的最新消息。根据公共工程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在失去的马来教师工会大楼附近的道路已经开始暂时封闭，直到维修工程结束为止。这是为了方便进行相关的排水墙和地沟口的围栏的维修工程。另外，如果说您本身会前往到敦睦县的话，也要额外注意，因为在就是相关的道路上将会有半边道路封闭的现象，以方便进行安装电缆的工程。另外，如果说您本身会选到苏丹后大桥的话，要额外小心，因为相关的这座大桥上的半边车道已经开始暂时封闭，一直到晚间8点钟为止，直到本月14号为止。这是为了方便为大桥的人行道和栏杆进行相关的清洁工程。另外，在都东路的 Kampong Tasik Maridun 的这些半边道路也会暂时封闭，直到工程结束为止。在苏丹哈吉亚城的 Bogia 大道也将会实行半边车道的封闭措施，以方便进行安装闭路电视的维修工程。另外，如果说您本身会使用到 Rebus 道路前往到首都市区的方向，以及苏丹哈吉亚站的 Bogia 大道，以及加兰达多巴西尔前往江丹滚半巴掌的方向，要额外小心，因为这些道路也都会封闭半边道路，以方便进行相关的维修工程。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关道路封闭的消息，都可以关注公共工程局的官方社交媒体，了解更多讯息。

一首马来西亚歌手方炯斌的《坏人》。时间来到了早上9:5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早上10点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在10:30就为您播出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聊有关这本书籍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我们今天维持2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为止。我们的直播室热线依然是开放的2222142，以及我们的WhatsApp直播线8296959。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将表组开，为您选播张栋梁的歌曲，一首2006年的歌曲《日日夜夜》。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HPS Glow 2026的推行，培养学校教职员共同承担责任，以综合方式促进学生学习和福祉。文莱说

0: 书展是培养全民阅读风气以及丰富社区知识的平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同意继续与伊朗举行会谈，但坚持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感恩祈福仪式将于7月14日星期二举行。主会场设于 Garong 的 Jami As Hassanil Bolkiah 清真寺。为确保仪式顺利进行，宗教活动工作委员会于昨天下午前往 Jami As Hassanil Bolkiah 清真寺巡视各项筹备的工作。除了 Garong 的主会场外，全国各地清真寺也将同步举行感恩祈福仪式。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Pangeran Dato Seri Paduka Haji Muhammad Dashim bin Pangeran Haji Hassan 以及担任苏丹陛下华诞全国筹委会主席的社会以及人力政策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出席巡视活动。学校通过推行各项计划、活动和最佳实践，持续营造健康、安全的校园环境，并促进学生以及全体教职员的福祉。其中最新推动的项目为健康促进学校成长、学习、优化、共创更美好的校园福祉 HPS GLOW 2026。为表彰学校在营造有利于提升身心以及社会健康的良好校园环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持续激励学校强化相关实践，卫生部健康促进中心联合教育部学校局举办 HPS GLOW 2026颁奖典礼，活动是于 Broadcast 的 Setia Point 举行。颁奖典礼是由卫生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与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联合主持开幕。两位部长随后参观了 HPS GLOW 参赛学校的成果展览。卫生部长也向获奖学校颁发 HPS GLOW 2026奖项。小学组方面，邦利马巴鲁丁利马马尼斯小学、丹中 Kindana 小学以及 Perpindahan Bukit Berang 小学荣获金奖。中学组方面，穆达哈什姆中学荣获金奖。此外，教育部长也颁发多项 HPS GLOW 2026特别奖，以表彰学校领导能力及在校园层面推行最佳实践方面的卓越表现。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为推广阅读文化并提升公众对艺术创作以及图书写作的欣赏，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属下语言文学局主办2026年文莱书展。今年书展以阅读文莱智慧社会为主题，强调阅读是建设知识型、具批判思维以及竞争力社会的重要基础。开幕仪式是在 Broadcast Hassanil Bolkiah 国家体育馆室内体育馆举行，由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angeran Dato Seri Setia Shamhari bin Pangeran 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主持开幕。本届书展汇聚30多家本地以及海外的参展单位，展出各类题材的书籍以及阅读材料。活动期间还安排了短剧表演，并举行语言文学局最新出版的8本新书推介礼，同时颁发2025年度畅销书奖。多位国会议员也出席了开幕仪式。文莱书展将开放至7月21日，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30分至晚上9点30分。7月15日开放时间从下午2点至晚上9点30分。星期五开放时间则从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以及下午2点30分至

晚上9:30。由 Mokim Barakas B 咨询委员会主办的 Sentuhan Isan 关怀社区计划继续展开，并前往 Kampong Sungai Dilong 以及 Kampong Sungai Hanching 探访两个家庭，与居民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该计划为基层领袖提供一个平台，与 Mokim 居民直接沟通，深入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同时通过与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发掘社区未来的发展潜力。通过此类的计划，不仅有助于加强基层领袖与居民之间的联系，也能进一步掌握社区的需求以及可发展的潜力，从而提升社区福祉，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清真寺事务局举办全国清真寺祈祷所和宗教礼堂委员会成员与穆斯林妇女古兰经诵读规则 Tajweed 特别培训班。培训班于马邑县鲁姆的 Zainab 清真寺举行。本次的培训以正确诵读、心灵安宁为主题，吸引了超过100名的学员参加。该培训旨在培养社区民众提升古兰经诵读水平的兴趣，并鼓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古兰经的教导。接着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同意与伊朗展开进一步谈判，同时重申他认为双方之间已经停火的协议。尽管自上个月以来，美伊双方没有举行直接会谈，但伊朗媒体报道称，在双方本周再次互相发动袭击之后，调解国卡塔尔已派遣代表团抵达德黑兰。美伊两国于3周多前签署协议，希望将持续数月的停火转化为长期和平。然而，双方连续第二天交火，令局势再度升级，并引发外界对全面地区战争重燃的担忧。越南媒体 VN Express 援引当地政府消息报道，一艘载有印度游客的船只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翻覆，造成至少15名的印度游客死亡，另有21人生还。事发船只一共载有36人，包括32名的印度游客、3名船员以及1名的工作人员。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密切关注事件，并已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为受影响家庭提供协助。事故发生时，船只正从 Hon Mai Rut 岛驱往安toy港口，在距离海岸约400公尺海域翻覆。受台风巴威影响，中国已有将近200万人撤离家园。台风同时侵袭台湾北部以及日本西南部偏远岛屿，造成树木倒塌以及数万户停电。本周，中国南部以及中部地区已遭受极端天气影响，暴风雨造成至少39人死亡，多条河流泛滥，以及一座水库大坝决堤。预计台风将于稍后登陆浙江省，当地已经有超过170万人疏散，当地学校停课，企业停工，交通运输以及户外活动暂停，超过400个航班以及数十趟列车服务取消。受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以及中国影响，新加坡与东北亚之间多趟的航班取消。新加坡航空宣布，往返台北的4趟航班已经取消，同时周末期间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10趟航班也受到影响。长荣航空、中华航空和厦门航空也取消了从新加坡樟宜机场飞往受影响地区的部分航班。印尼总检察署表示，该国负责反贪事件的最高检察官

Fabry Adrian Shah 昨日辞职。此前，警方在调查贪污案件时，从包括其住所等多个地点搜出数百万美元的现金以及金条。本周，警方突击搜查